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每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主耶稣，感谢你曾甘愿放弃一切，成为人的样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真是我一切。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撒加利亚书的研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真儿很喜爱，因为它提醒我们神借着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来炼净他自己的子民，最终让我们的生命如金如银一般的充满他自己的荣耀。但是这个过程呢，绝对不是轻松容易一言带过的，它实在是很扎实的，很让人难以忍耐的苦难。尤其是现今我们面对的环境，无论是教会弟兄姐妹或是牧者，我们每个人都内忧外患，压力重重，有苦难，有逼迫，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或许今天的经文能够坚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他借着所有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来炼净我们，能够成为真正属于他的荣美的子民。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撒加利亚书13:7-9的默想。撒加利亚书13:7-9，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段经文乍一看让我们觉得好扎心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下来，是神为自己存留的余民。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似乎是早就已经计划好了要让这一切临到他选择的这一群余民，让他们可以如同金银一般被洁净、被坚固，最后归属于他。其实这里面讲的绝对不是苦难使人成长这么简单，他说的是神借着审判、破碎和炼净带出了一群真正属于他的子民。我们所看到的祝福并不是从一个非常荣耀的起点开始的，而是从牧人被击打、羊群分散开始的。而这段经文曾经被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引用过，耶稣亲自用这段经文来指向自己，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牧人被击打，羊群四散，耶稣基督的受苦才带来了神的拯救。救赎的起点绝不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而是一个受苦的牧者，是带罪的羔羊，是默默无声在宰羊人的手下替我们偿还了罪的公价，以自己全然舍己的死来为我们偿清了这一笔重价的赎金。真儿每每思想神的恩，总觉得讶异，因为这绝不是人的聪明头脑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救法。然而正是这人看起来的愚拙，竟是神那测不透的智慧与大爱。 正因为他所付上的代价，今天我们这三分之一的渔民为他存留了。不仅如此，金火之后，我们如同金银一般的能够除去杂质，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神拯救的目的，因为他渴望带我们进入那真实的盟约的关系，让我们求告他的名，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而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最最渴望达成的。虽然我们选择自己做王，后来选择自己立王，后来又在自己所立的这一切的罪权和王权之下丧失了自我，完全的被捆绑，除非我们今天被赎回来重新立王，或者真儿说错了，不是我们立他为王，而是我们真正的承认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他才配得我们真正的敬拜赞美和全然的顺服，绝对的效忠。真儿绝对相信你见过这样的生命，我们看过许多如同金银一样璀璨美丽宝贵的生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仰慕的是他们的容美，却不知道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是火焰一般的试炼。我们只仰慕这些生命外在的容美，却不知道实际上这是从内而外的一个生命的本质。要拥有金银宝石的生命侍奉，其实是没有捷径的。只有生命当中火的试炼能够烧尽我们属灵生命的杂质和懒惰，烧尽我们里面的狂妄和自我，如同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只有主的生命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人看到金银一样荣美的生命。在过往真儿的生命当中出现过许多属灵生命的榜样，他们都不是所谓的属灵伟人，所谓的名人，但就在他们默默无闻的一个生命态度里，真儿只要在他们身边就感受到一种复活的大能从他们里面涌流出来。如果不问他们经历过什么，你根本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事造就了这样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当真儿去采访也好，去询问也好，总能够挖掘到那无比的生命的宝藏。每一次我都惊讶，果不其然，这样美好的生命一定是因为后面不断的火窑一般的炼造。但是在他们的口中只听到赞美感恩，没有半句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苦读。他们果真是经过了火窑，却没有火燎的气味。这就是金银宝石的生命状态。正而每每想到这些

活着和侍奉，那是最简单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合神心意，什么是讨他喜悦。然而今天只要我们想要讨他喜悦，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否也要相信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如同火焰一般的炼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呢？若是如此，就让我们感恩、敬拜和赞美吧。亲爱的父啊，谢谢你用你儿子的爱不断地激励我，使我不停止在现今的这个地步，而是迎接你在我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工作，日日晋升，不断成长，直到长成基督的身量。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选召的奥秘，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耶稣回答他们，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1: 这句话像是一道冷冽的闪电，击碎了我们对团契的浪漫幻想。耶稣亲自打破了平静，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吗？但紧接着的后半句则让人站立，但有一个是魔鬼。这揭露出选召中一个极其深邃且黑暗的奥秘。耶稣选了犹大，不是因为他看走眼，也不是因为他缺乏怜悯，这是一种主权的运作，也是基督论中那极致的孤独。他在挑选同伴时，同步挑选了那位要出卖他的人。原来在最神圣的选召中，竟容让了那种变质的邪恶并存。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对宗教团体抱持一种幼稚的洁癖。教会里有圣徒，也必然有魔鬼。那种隐藏在选召中的背叛，往往比外在的逼迫更伤人。但耶稣的语气中没有惊慌，只有一种早已看穿的安定。他容让敌人在他身边共餐，因为他知道，即便是那邪恶的动机，最终也无法拦阻上帝荣耀的旨意。上帝的主权，连魔鬼也在其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你发现你极其信任的属灵长辈，或在你深爱的教会群体中出现魔鬼般的丑闻或背叛时，你是否会因此怀疑上帝的选召？如果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都有一个是魔鬼，这如何重塑你对理想教会的期待？诚实地面对内心，如果你的内部正藏着一个随时准备为了利益而出卖基督的冲动，你今天打算如何利用耶稣早已知道这句话，来与他诚实对话？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我们观察在教会中的服事或者是拆船宣教，多半是女多于男，而这样的现象是否能够突破呢？用文字推动宣教的袁阳老师，他从历史的维度谈近代的宣教，特别提到女性的角色和贡献，同时他也勉励我们应该避免走性别的极端，让弟兄让姐妹可以彼此对话，成全回应福音的大使命。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第四季。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要接续宣教这主题，从一个历史的维度，并从一个常被忽略的视角来切入谈宣教。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在宣教机构中服事，同时也用文字来推动宣教的袁阳老师，请他来和我们谈谈女性宣教师在宣教历史中的角色和贡献。我也很好奇，老师你在教会跟神学院跟一些这个宣教会议当中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会通常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很明显的是这个话题是大家感兴趣的，包括你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青宣分享的时候那么快的就满了，而且你也说你的名字其实不是大家很熟悉的，所以大家会来应该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大家来了之后听完之后，大家通常您得到的回应或反应是什么？
7: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可以稍微回去讲到我最初的服事是文字服事。那我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的说我要写成一个男性的文章或者女性的文章，
6: 是
7: 我就这样写，就很自然的写。所以有很多人是先认识我的文字，然后才认识我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如果他们先看到我这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去看我的文字。很多人看了文字以后会有点兴趣说要看看这个人写文章的人是谁。所以有很多的后来就是有一些学生后来出现在我的教室里面，他们原先是我的读者，所以我就会问他们，你们读我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你们想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是一位弟兄，然后再加一句话说是一位老弟兄，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在神学院教书也是碰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我事先会给学生一个教学大纲，然后也会提供一些我自己写的文章，他们会自己去看这样。那么正好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和我自己给我自己起的那个笔名都是中性的一个名字，就是大家从名字上是看不出你是男是女。
6: 对，
7: 那我也没有刻意说我要去制造一个特殊的一个形象，我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为什么就是给学生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是一个年长的男性，因为我在课前的时候跟学生有一个一对一的辅导，我说我可以就是我们线上先见个面啊，先聊一下。然后有一些人就很直白的跟我说，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是神学院的学生。然后我就他既然这样讲，我就说那你觉得你想象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六七十岁的老教授，甚至更老，就是应该七八十岁了。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同工或者是编辑，我编辑也是位姐妹，就聊起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有趣，就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后来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历史是很古老的事情，所以总是和老先生去挂钩。但其实我们不论任何人不可能活到 像马土萨拉这种年纪可以把900多年的历史都亲自去经历一遍，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中国人和或者西方人都是要靠阅读去了解那些古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在想，我那些文章因为我翻译的大部分是西方宣教师的一些文献，那么那些文献大部分是至少翻译的绝大部分是男性宣教师所写的，自然而然我如果要忠于原本的话，自然而然就是流露出男性的一种风格和笔调，但其实我只是忠于原文而已。那也许这就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对整个宣教历史的一个传递或者叙述或者说是怎么样讲这些故事，可能都过度的聚焦在男性身上，没有给女性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话语权，所以我们整个的历史的叙述就是男性化的。所以这个也给我一些思考。包括有一个读者，他是读了专栏以后我们就联系上，我说我某一天会做一个讲座，你可以欢迎你上线来听。然后后来大概差不多10分钟之后，他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你给我的这个 Zoom 的会议室是不是给错了，为什么是一位年轻的姐妹在线上讲。因为他就没有想到那些专栏的文章是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
8: 是，
7: 所以这就会我有时候会这样自己自嘲或者开玩笑说，如果有人先看到我，他可能不太会去读我的文章，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写的文章是很严肃的或者值得去读的。那么回到教会或者神学院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我把它当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课题，是必须要会提到或要讲的。即便说有的教会说我只想听十堂课，我不用听完整版，但是我会把这个课题保留下来，我会可能就是选择讲女性而不选择讲一些其他内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是因为大家看见哦，一位女老师来上历史课，那些姐妹会比较有兴趣或者敢来听这些历史课。
8: OK，
7: 有时候我就在成主里面哈，在成人主日学的里面。

0: 对历史不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他们很有悟性，很有灵性，他们提的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他们的回答是别的男生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们就是其实是很有悟性的一群学生，只是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没有适合的方式来了解历史，或者总是觉得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事情，都是些跟男性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不太容易学得好。会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但我希望我的存在，或者说我的教学，能够鼓励弟兄和姐妹一起来研究这些方面的一些课题。有的时候我在课程设计的时候，我也有些反思，不仅是这个主题哈，还有整个神学院课程的设计。那有时候我参与一些探讨的时候，我也说，如果我们把女性主义单独开一门课的话，或者是成为一个选修课，或怎么样，可能只有姐妹会来修。但是，我觉得这门课是应该让所有人要来有所了解的一个视角，或者是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糅合在总体的教学里面？那至少在我的富华宣教士的课程里面，这个课是每个学生至少都要过一遍了，他们都要有所涉猎，因为我会让学生自己去挑。专题说，你想对哪个专题会更感兴趣？会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说，他看了，因为剩下的就没什么可挑，都是比较冷门的。啊，他说，啊，那我就选一个大堂景教，因为那个是比较冷门的。我说，你确定吗？因为那个不是很好研究。他说，那总比选女宣教士这个主题更合适吧？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很自然的、不经意的一个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给男性的神学生去自由选择的话，很少会有人会去主动选女性的这个议题，不管是他们本身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会觉得我选的话会怪怪的，人家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去选这个课题？有那么多好的课题可以选。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正因为你不会主动选，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必修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得上。那么这是课程开始的时候是这样，那课程结束之后，那我也给学生一个，我说我可以给你们线上一个一对一的辅导，这个课堂上就是只有一位女性，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很多很有共鸣的一些对话。那么当然其他弟兄的神学生我也要去辅导，其中有一位老牧师。是一位韩国老牧师，他在线上跟我讲了很多的事情，就说哦，如果你到台湾来或者到韩国来，我会带老师去吃最正宗的韩餐，然后就说他的事工有非多么的忙哈，就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就在那里听。作为一个老师的一个角度，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位老牧师实在没有时间写作业，所以他想跟我建立关系，想通过用这种方式。就是在作业上，我能够放他一马哈。那么
1: 豁
0: 最
1: 免
0: 后我
1: 权。
0: 时间快到了，我说最后还有10分钟。那老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准备选哪个课题？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想研究这个女性宣教师的课题。我在那一刹那就被就是蛮震惊的，因为这个课题是他不熟悉的。那如果他要混学分的话，他应该选一个他熟悉的。课题，然后随便写一篇文章，甚至用一篇旧的讲章都可以过关的。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要花双倍的力气去研究一个他不熟悉，上了这个课才开始了解的这个课题呢？那他就说，因为他的团队里面，他是一个差会的领袖，所以他要牧养很多的宣教师了。他说，在我们的宣教团队里面有很多的姐妹。所以我必须要对他们有所了解，我才能够更好的去牧养他们。所以那个话真的是给我非常的感动哈，我就觉得他这么忙，但是他愿意花这个代价去了解这个课题，为的是要更好的牧养他的宣教士。那同时我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不是徒然，我不管在课堂上所教的，或者事前和事后的辅导，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也确实带来了改变。就是包括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想法或者视角啊思维的这些模式，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有鼓励的这样一个对话。
1: 那老师，你在做了这些事情有这些教导，也开始让越来越多在华文的处境当中，开始意识到女性宣教师在历史的存在跟角色。 定位角

0: 次的时候，那这跟今天的华人教会的关联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我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会观察到在教会和差会的基层方面，你看一个教会的会众，或者你看整个差会的成员比例，通常都是女多男少，至少在差会里面1:1:1哈，基本上是个黄金比例，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这些女性宣教士一定是要被牧养的，要得到一个比较正面以及完全的牧养。那么在教会层面当然也是大家要需要正视姐妹的需要，但是到了神学教育的层面，我也在观察，因为我现在这个课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教过，所以在如果在成主的层面上，就姐妹相对会多一点，那有可能是因为是女老师，所以说姐妹就比较愿意来听哈。
0: 是，
1: 但是在神学院层面，我刚才有跟你分享过，一个硕士班一个博士班，男女比例是非常悬殊，但是我在想，但是其实他们回到平时的服侍岗位上是要去服侍整个教会或者整个差会，他们将来如果是储备师资或者说储备的合场领袖的话，他们下面会有很多的女性的同工，他们要学会怎么样去牧养。所以我这个课不仅仅是讲给课堂上的女学生听，而是要讲给所有人听。我想这个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改变了，在思维方面哈，带来一些改变。但是我刚才也有提到，我是不希望有一个矫枉过正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女性已经是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很有成就，然后做的确实很出色，甚至在某一些教会里面
0: 是
1: 要比弟兄要更热心，或者说在灵命上或者服侍的热忱上也都比弟兄更多。比如说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那出来服侍的大部分人都是姐妹，我很努力的要鼓励弟兄出来服侍，但是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在想，如果是一位男性的领袖哈，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啊，由弟兄来把弟兄带出来这样。其实我们不论从社会也好还是教会也好，都已经有一个西方的社会学家就观察到，我们有一个男孩危机，也有男性危机，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其实差会从来没有说，除非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闺房差会，除此以外，大部分的差会，他是更希望能够招募到男性，或者说至少是一视同仁了，就是男性女性都欢迎。但是往往招到的，实际招到的可能都是以女性为主，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现实。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我虽然讲女性主义或者说讲女宣教师的作用，但是我不希望造成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过分的强调女性的作用，让男性更不愿意参与宣教或者说参与服事，这个真的是更加让我就是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那么从西方的角度，近代宣教的这样一个历程，他们一开始都是以男性为主嘛，或者说清一色的都是男性，顶多可以带一个太太去，但那时候就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宣教就是男性的事情，让他们去开疆辟土哈，女性应该是备受保护的，怎么能让他们去漂洋过海去到异国他乡，好像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因为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运动，一两百年下来，女性宣教是变成一个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一些比较后进的一些差派国或者是差派地区，比如说像港台或者是新马等等，就亚洲一带，或者日本，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参与跨文化宣教的，往往是姐妹。或者说你从某一个，那可能是要有一些案例研究了，你要看这个差会在比如说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办公室之后，他们能够招到的第一位宣教士，跨宣宣教士出去的是什么人，然后你会发现往往是姐妹。这样就变成一个，当然如果说它是恶性循环不太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包括现在国内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刚才提到2020年的那个清宣工作坊，有很多人的留言看到说他们所知道的出去跨宣的都是姐妹，当然这是只是从留言的上面来看，我们没有完整的一个统计数据。那时候我就想到，和我的同工谈起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非常深远的后果，就是往往是弟兄动员弟兄，姐妹动员姐妹嘛， 所以说你第一批出去的是姐妹，她回来分享以后，她能感动到的往往更多的是姐妹。姐妹本来就很容易受感动啊，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参与宣教，然后又是更多的姐妹回来做动员，当然就会有更多的姐妹出去。那就一个任何的一个职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她一旦女性化了以后，她的整个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薪资酬劳各方面都会下降。就比如说在西方一般用来做研究的就是护士和教师这两个职业，那么很多人会把护士和警察这两个职业去对比啊，警察是以男性为主的，护士是以女性为主的，双方两个职业他所要求的这种培训或者是投入各方面都很接近，但是护士的这个社会的回报或者认可度就要比警察这个职业要低很多。那么在过去西方的传统里面，宣教士是男性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就相对比较高，大家就会非常的尊重他们，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个相对比较尊荣有受尊荣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一旦宣教士这个职分开始变得女性化之后，可能整个职分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受尊荣，也让男性更不愿意来加入这样参与这样一种事工，这是我的一个担心了。我希望不会变成事实，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提醒。那么这里也允许我就是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对话，我和我们机构的一位老弟兄的一个对话。对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六七十岁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宣教士。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从一线退下来啊，他已经做了宣教的事工，神在他差不多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呼召他，后来他也就是做了很不寻常的一些服事，到六七十岁的时候退下来。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所有的宣教分享都是来自于女性宣教士，单身的，他们不是教师就是护士。那他本人没有从事这两个行当，他做的是一些另外一种专业，他就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大男人，然后又从事一个专业的一个工作，是不可能参与宣教运动的，宣教服事的。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了。就是联系到我刚才所讲到的，如果越来越多的姐妹参与，然后大家就觉得啊，宣教就是
0: 姐妹
1: 的事情，男生就不会参与。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了非常的震惊，我的第一反应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辞职，因为我的存在好像就是在复制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因为我就是一位姐妹。当然后来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有点反应过激哈，他分享的让我非常的震惊，他是一位西方人。
0: 但我不知道最后老师关于这个主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不得不说的。
1: 教会的文化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越来越女性化。当然可能过去的时候就你光从赞美诗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那些老歌，我们有一位长老他是非常怀念那些老歌，那因为我研究历史，当然我也喜欢老歌，我觉得那些老歌非常的阳刚，然后你觉得你唱起来就是雄心万丈的。我相信对，如果对我姐妹对一个女性来说是这样，那对一个男性来说这真的是好像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应该他十二位门徒都是男性哈，并不是说就是他不关心姐妹，但是他可以吸引到男生来跟随他。我就在想我们教会的文化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因素让男性觉得不喜欢或者不舒服，觉得格格不入。我们唱的诗歌，我们今天的比较现代的诗歌是不是过于女性化？包括教会层面是这样，我参加我们团队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年会，是有一位姐妹来带诗歌，那我整个的一个感觉，我就觉得这些诗歌是不是过于女性化？我作为一个姐妹啊，我都觉得太女性化了。我在想，如果一个人来作为一个旁观的人，一位弟兄来旁观，他可能不会那么被吸引，好像要加入这个团队，因为整个这样一个氛围的话，跟他的阳刚之气可能没有那么契合。所以就是回应你刚才有讲到的啊，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说，包括我在神学院跟其他老师探讨的时候，我说我也不希望只是女老师在谈女性主义，我希望所有的老师 都可以来谈。那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这就是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谈的话题。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老师都是非常博学，他有这个思维的能力和反思的这样一种一种心愿。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提醒的话，每个人都把这个视角带入他们个人的教学里面的话，教学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弟兄和姐妹一起坐下来，存着谦卑的心一起来对话，看过去看现在，然后再展望将来，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规划吧。
0: 哇，谢谢老师，我好喜欢这个画面，而且我觉得就好像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并不是要压抑一个性别去成全另外一个性别，而是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性别来去看我们很真实的处境当中，我们有什么东西做得不好，什么东西忽略了，什么东西做得太过了，而这是需要这个不同的文化主义这个性别一起共同的参与。那我非常喜欢老师最后提出的这个愿景，也希望说关注女性宣教议题的，或者是在教会议题的，不只是女性老师关注，也是男性老师也可以关注，因为这是需要一起来的。最后我想请老师，如果说这个用两三句话，我知道很难，因为每次访谈嘉宾的时候，最后这一题大家有时候都很为难，但是因为我们在谈使命门徒这个概念的时候， missional discipleship， 其实我们都很强调一点是 without the gospel， 没有福音，其实我们没有 mission， 我们没有使命。 without the gospel， 我们也不知道要培育出什么样的门徒。
1: 是，
0: 所以其实福音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几乎是我们在谈论宣教跟门徒培育当中不可或缺的。那如果今天的谈的话题，老师可以用两到三句话来分享福音对这个话题的意义，福音是什么，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用你的话来分享，来分享福音是什么。
1: 好，我努力了我尽量。我相信这个话题当然可以写10本书古往今来有很多的神学家都已经讨论过了。
0: 是，
1: 那我正好也是最近在我的母会的宣教月里面也分享了这样一个主题信息，就是分享福音。那么安排我分享这个信息的牧者也特别要求我说，你要把福音界定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假设会众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福音。
0: 是，
1: 真的让我去解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不容易啊，要一句话把它讲清楚。那么从我们华人相对来说比较基要主义的背景来说，我会觉得福音就是灵魂得救。包括因为我是在一个英语教会聚会，所以会众里面有很多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可能他没有经历过个人的一个救恩，所以我想到的只是这一点。但是当我和一位前辈，是我们也是宣教机构的一位老宣教师谈到这个问题，什么是福音的时候，他又提醒我，他说福音不仅仅是个人得救，也是神的国度在他的受造世界里面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彰显。这个是给我一个好像当头一棒，让我回想起来，对呀，因为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他没有说你们要得救你们要受洗。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那我相信要把福音整全的这样去传播出去或者活出来，需要弟兄的参与，也需要姐妹的参与，而且需要两性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合作。
0: 哇，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分享。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啊，最近咱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元素的补充是叫做镁。其实说了这么多呢，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呢没有好好认真的生活。尤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深刻的要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自己以为啊我在过着不错的生活啊，我努力的工作啊，我这个也所谓的好好吃饭，对吧？但是这些好好吃饭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但很多的时候就很少去考虑所谓的营养均不均衡啊，然后你摄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等等。
3: 对，就像我们上两集说的，我们还是要全面考虑我们身体的问题的，而不是说单一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判断。
2: 是的是的。
3: 那既然我们这次强调了这个镁的元素，那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反作用。
2: 没错没错没错。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补镁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一件好事情了。
3: 对
2: 对。那么只是我们要去有一些谨慎的认识。还是那句话，最好是食补
3: 啊。是是是。
2: 食补的这个副作用呢几乎是最低的了。
3: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吃镁片能不能治失眠呢？如果就是可以改善我睡眠，是不是我睡前我就吃两片？
3: 所以就很多人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2: 对，
3: 就好像他有一点就是过度着急啊，既然我睡不好，既然说这个元素好，我就赶紧把它用上那样的。
2: 是，
3: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就包括我不知道杨丽姐了不了解哈。有一些年轻人是习惯吃褪黑素睡觉的。
3: 有，但是不一定见效。
2: 对，就是因为确实科学研究是证明，当人入睡的时候呢，会大量分泌褪黑素。
3: 对对，如果你缺这个，可能你就难入睡。
2: 对 对, 对, 对。
3: 那有一些人就说，哎，那我通过吃这个补充这个褪黑素，让我身体有这个东西，我不就容易睡了吗？
2: 是是，
3: 但不一定见效哦。
2: 对，
3: 所以就说呢，你吃进去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去做出反应的。
2: 对，没错。那吃镁片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对，
3: 对，
2: 而且呢，确实没有研究表明它是直接可以治疗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
3: 对，
2: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过量了，反而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肠胃不适啊。
3: 对，
2: 那你不得不尝试了吗？
3: 对，我觉得镁。它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会引起心脏啊、血糖啊，还有就是这个肌肉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过量呢，这几方面又会出问题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度，就是可能身体要控制在某一个平衡的区间才可以。
2: 没错，
3: 如果你过度摄入，你着急了，你为了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你就去吃，反而导致你没有问题的那些，比如说心脏啊、血糖啊，那些也会给你拉扯高了。
2: 是的，
3: 会出现新的问题了。
2: 没错没错。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镁和钙不能一起吃，会打架啊。当然就是说从化学反应上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日常我们所服用的如果只是小剂量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如果我们服用大剂量的这个钙元素，比如说吃了很多钙片，它的确会抑制镁的这个吸收。
3: 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要吃钙片，我们可以去遵医嘱去看一下我们镁的吸收要怎么样跟钙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刚才李诺提到的小剂量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医生的意见哦。但是如果你吃钙片吃了500毫克以上，那你这个 镁片的摄入就要跟钙片分开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2: 对，
3: 去服用它，
2: 对，
3: 就比较安全。
2: 对对对对，是，嗯，当然还是我们以前说的，食物当中的这些元素呢，摄入是很安全的，
3: 是的，
2: 因为它们本身就平衡。
3: 对对，是的，是的，它既然在某一个食物里面，它就不会相互打架，
2: 对
3: 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像一些绿叶青菜里面钙元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你要均衡的摄入钙和镁呢，你就直接多吃青菜，
3: 是，所以青菜不可少，
2: 是的，是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哦，第三个误区呢，是讲到这个氧化镁、柠檬酸镁都一样啊，这是两种，
3: 哦，这个好专业哦，
2: 这是两种镁的补剂嘛。那么但是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呢，就是氧化镁的这个镁含量高，但是它吸收很差，容易腹泻。柠檬酸镁或者是甘氨酸镁呢，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对肠胃的刺激呢也更小，更加适合老年人。那其中还有一个镁的选项叫做硫酸镁啊，这个就不建议买了，因为它本身呢它就跟泻药是同一个用途的。
3: 所以我感觉我们普通人听到这些名字头都很大的，
2: 对对，
3: 搞不清哪样是哪样啊，对，所以假如说真的要通过吃镁片、吃镁剂，那这些镁的这各样各样的这个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通过医生来给我们开药。
2: 没错，没错。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血镁正常就不缺镁。这个血镁就是血液里含的镁的这个量，就是我们验血的时候呢，它就会查出这些构成的部分的嘛。
3: 对，
2: 这个相应的元素究竟它的比例是多少？
3: 对，
2: 但其实呢，就是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就是所谓的血镁正常就不缺镁，它也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血镁只占全身的1%。
3: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体检的时候抽血，抽血的时候呢，有一项它是显示这个镁在血中的这个
2: 比例
3: 的，
2: 对。
3: 那我们不要单看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拿了这个单子，就是验血的单子，我们还要请教医生。
2: 对，
3: 我可能在饮食上面，我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然后我现在日常的一些症状是怎么样的，要告诉医生。
2: 是的，
3: 让医生来做出判断，看这个血液镁的正常是不是包括我们全身都正常了。这个
2: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误区呢，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吃，对吧？
3: 对对对，
2: 都得去补充镁剂，不是。我们是要酌情的去考量，但是所谓的酌情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的，那我们还是需要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就是医生，他们来做一个判断。
3: 是，
2: 对，
3: 特别是要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镁，它不是说你吃多了就好，它吃多了是反作用的。刚才我们讲的对我们好的那方面，它多了对那几方面是有副作用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就必须要引起重视才行。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除了这些误区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日常服用的药物里边有利尿剂，有降压药，那需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镁呢？那么这个还是视情况而定，因为有一些利尿剂呢会排镁，那所以就需要定期的来进行监测，由医生来决定是否需要是额外的去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抗酸药，比如说奥美拉唑呀等等之类的，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缺镁呢？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是表明吃抗酸药是会导致缺镁。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长期使用 PPI 显著增加低镁血症风险，
3: 嗯，
2: 那么应该要主动的查一查我们的血镁的含量。
3: 哦，
2: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血镁含量它只是一个指标，
3: 对，
2: 那具体还是结合我们日常的症状来看。
3: 对，所以这里就提醒那个就是慢性病的老人家，
2: 对，
3: 就是慢性病呢我们定期也要去医院告诉医生我们这段时间吃了这个慢性病的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情况，
2: 嗯，
3: 然后其实医生不是说每次都重复开同样的药给你治疗那个慢性病的，
2: 是的，
3: 其实他就是在调节，是吧？
2: 没错，对，
3: 所以既然是这么多的药名我们都搞不清楚了，
2: 嗯，
3: 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症状结合我们这种化验的这个单子啊，
2: 嗯，
3: 跟医生一起去研讨吧，
2: 对，
3: 就怎么样去调节我们身体的情况，
2: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腰腿抽筋是不是就是缺镁呢，
3: 嗯，
2: 啊，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哈，
3: 对，
2: 但很显然呢并不绝对是，
3: 对，
2: 我们以前也说了，你说缺钙的时候也会抽筋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还有比如说脱水了，还有呢冷了，那就像有一些时候大家游泳的时候，
3: 对，
2: 因为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热身和拉伸，一下水，
3: 对对，
2: 立刻就抽筋了，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而不是只是看着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缺镁啦等等之类的，
3: 嗯嗯，是，
2: 嗯，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点呢，
3: 嗯，
2: 就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建议吧哈，
3: 嗯，
2: 就是每天我们在这个镁的含量上，在食物的摄入上，
3: 嗯，
2: 还是要吃够，
3: 嗯，
2: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把坚果碎，一碗杂粮粥，
3: 嗯，
2: 加一份绿叶菜，
3: 嗯，
2: 啊，这样的有对应的这个量的保证。
3: 是，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很容易得的。
2: 是是是，
3: 啊，不但是能够得到这些坚果，还能够把它搞碎，
2: 嗯，
3: 就是还有相关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去把它做成美食来吸收的。
2: 对对对对，嗯，还有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不乱吃药。
3: 是，这个坚决不能
2: 啊，
3: 嗯，
2: 不要自己去买镁片，尤其是这个肾脏功能不是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还是要慎重慎重哈。
3: 是的。
2: 那么第三个点呢，
3: 嗯，
2: 就叫做定期的关注，
3: 嗯，
2: 尤其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3: 嗯，
2: 我因为我们长期服药，
3: 对，
2: 所以呢，这个体内的这种各种微量元素的这个比例啊、构成啊，
3: 嗯，
2: 这些是需要去进行监测的。
3: 嗯，
2: 如果可以的话呢，最好呢每年呢检查一次电解质，就包括我们的镁的元素的
3: 比例
2: 的问题。
3: 啊，对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好，
2: 最后在节目的结束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资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镁不是仙丹，对，健康饮食才是最好的药。
3: 是的，嗯，
2: 包括也要告诉老人家说，你要吃得香、睡得稳、腿脚好，比什么补剂都强。
3: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盯着什么保健品啊，
2: 嗯，
3: 什么剂量容易马上吸收啊，就要全面的关注自己的身体，从吃饭、
2: 嗯、
3: 运动、
2: 嗯
3: 睡眠、
2: 嗯
3: 各样的调整。
2: 对对对，
3: 嗯，是，
2: 因为你像保健品，它好像强调的就是你吃了，哎，你就好了。
3: 嗯，
2: 但是，简单来说，就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也是一样的。
3: 嗯嗯，
2: 不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你听了哪个道，你的生命就好了。
3: 啊，对，
2: 你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了神的话语，哎，你要实践出来。
3: 对，
2: 哎，怎么样去顺服？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经历神？
3: 嗯，
2: 那人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3: 对，核心就是关系。
2: 对，
3: 就你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越容易吸收他所教导你的话。
2: 没错，
3: 嗯，
2: 没错。所以呢，其实透过我们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一些的建议和分享，
3: 嗯，
2: 也盼望着我们的老人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的留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3: 是，
2: 然后呢，就是结合的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建议，
3: 嗯，
2: 也能够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
3: 是的，嗯，
2: 好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曾经在主日崇拜中听到牧师说，我们的神是又大又近的神，这让我印象深刻，也觉得非常受激励，很感动哦。我们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但是却愿意来亲近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神不是像阿拉丁神灯的精灵，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我们是否在祷告中经常灰心呢？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神照着我们的心意去行。有时我们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为一位病人祷告很久，他还很年轻，我们觉得他前途似锦，但是为何上帝没有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而将他接回天家呢？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越与神亲近，越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越祷告，心中也能够越有真正的平安。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不知道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祷告，或许还没有蒙神应允，但是不要灰心，我们继续不住的祷告。先来读这一篇短文，是由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向神详细陈明，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9章14到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19章14到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列王记下第19章14到15节，其中说到，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向神详细陈明。西西家是犹大王，他收到亚述王希拿基利威胁要来攻打他的信。在读完信之后，西西家并未惊慌，而是来到神的殿中，在神面前展开这一封充满威胁的信，并向主祷告。他承认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者，统管万有。他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侧耳听希拿基利的威胁信，并求神拯救他的百姓。于是神成就了他的祷告。当我们有重大的问题临到时，不要惊慌，来到神面前细细地述说给他听，恳求他来拯救，而他也必要为你成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定义不再恐惧忧虑，而是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唯一的拯救，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求你亲自的为我开道路，求你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完成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接下来三次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读到有关于司不争讲到祷告的信息啊。而今天呢，在第63章祷告的信息的第一篇主题是不住的祷告。司不争在讲台上单单传讲真理信息，即使教会有许多的事工，他从来不在讲台提起。1872年3月10日，司不争以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7节传讲信息，不住的祷告。本章为讲到信息整理。上帝劝勉我们，要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的前面是要常常喜乐。许多沮丧的人问我，如何有喜乐呢？我说，越祷告就越喜乐。祷告是倾注属天喜乐的管道，驱走心里的郁闷。祷告使我们接近上帝，心里有主的平安。不住的祷告，后面跟着反

是谢恩。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喜乐、祷告、谢恩中，其中的连结是祷告。这段经文带着上帝启示的丰富。第一，不住的祷告，基督徒在生活中常发出无声的祷告，在工作或与人交谈时，心中对上帝发出无声的祷告。发声的祷告可以帮助祷告的人专心。我独自一人时喜欢出声音祷告，以免分心。但是祷告发出声音不是必须的，静默是另一种祷告的方式。我也喜欢跪着祷告，屈膝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态度，但是内心的谦卑更重要。带着谦卑的心站着，甚至走路时也可以祷告。弟兄姐妹们，尽量把祷告化为你们的生活，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祷告。若有人声称祷告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氛围中特别蒙主垂听，这话是错谬的。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祷告，这是不住的祷告。带着一颗真实的心来到主面前，他看见我们的祷告，他听见我们的呼求，无时无刻他垂听每个呼求。什么是危险的地方？是拦阻你不止息祷告的地方。世俗的娱乐若让你不住的祷告枯干，就停止。流行的话题若拦阻你不住的祷告，就不讲。社交生活若妨碍你不住的祷告，就离开。人际关系若使你无法不住的祷告，就断开。不住的祷告会让你敏锐察觉世界的引诱、魔鬼的试探，以及不合上帝喜悦的人事物。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就必须不住的祷告。借由不住的祷告，不断来到主耶稣施恩的宝座前，这是上帝儿女的特权。你在沮丧之地，主与祷告的你同在，使那里成为荣耀之地。上帝吩咐我们不住的祷告，使我们在他面前蒙保守得供应。他的连续不改变，他的帮助不动摇。哦，蒙恩的人在主的殿中不分日夜祷告，如鸽子飞出，将带回和平的橄榄枝。以祷告进入圣殿的至圣所，因着主的爱，至圣所的幔子永远敞开。我能传讲上帝的信息，因为在不住的祷告中一直得到供应，在不住的祷告里体验主恩典，在不住祷告的过程中经历主保守，在祷告里经历圣灵的滋润，在不住的祷告中结出生命的果子。即使被罪压伤，在祷告中不住的哀哼，那不住的祷告仍是上帝对你的保守。祷告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只要你不放弃，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拦阻都能靠主胜过。祷告是基督徒得到上帝恩典供应的管道，只要持续祷告，上帝的旨意必然在你身上成就。你长期祷告，即使事情仍未成就，也不要放弃祷告。每次的祷告是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与主亲近，体会他的旨意，持续祷告直到事情成就。如果你的前途不知如何抉择，祷告等候主，清楚了方向继续祷告。如果你的心渐渐冷淡，求主温暖你的心，继续祷告。无论任何理由或是非，总不要停止祷告。若有人告诉你祷告没有用，你不用理他，继续祷告。会有人说不知祷告什么就不要祷告，你不用回答他。你在上帝手中，不是在人手中，只管照上帝吩咐不住的祷告。第二，不住的祷告不是得空或是随性的祷告，而是每天固定的时间祷告，让早祷晚祷与中间的一段时间成为你每日固定祷告的时间。可以利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休息默想与祷告。无论多忙，规律的祷告是敬虔生活所必须的。即使简短几句话或是默然仰望主，同样蒙主悦纳。愿我们的心如同指南针不断朝向主。许多境遇干扰我们的心，祷告使人心向着主，让圣灵调整我们的心。
祷告是爱的侍奉，在灵里渴慕主，愿与主同在。讲道时，我心里仍在祷告，愿主苏醒会众的心。工作时，我心里仍在祷告，愿我所做的对弟兄姐妹有益处。我不是要你们祷告时放下手上的工作， 在工作场合闭上眼睛大声祷告，人家会以为你偷懒。我也不是要你在心里反复念几句祷告词，你若缠绕在这反复的语词里，会进入思绪空洞的危险。祷告是态度，使你与主连结。第三，当你不住的祷告，生活是圣洁的，罪的影响是要终止我们不住的祷告。 撒旦的计谋是要叫我们不要祷告，但伊里面对狮子坑仍然每日三次祷告主。祷告时不要让其他急迫的事切入，导致思想混乱。17世纪担任过伦敦市长的银行家亚伯尼是一位祷告的人，他被选为市长以后必须参加国王的宴会，在宴会中表示必须暂时离席，因为与一位朋友有约。 国王威廉三世好奇问他哪位朋友，他说耶稣基督。他离开会场出去祷告后再进来，有人问他宴会是好事，为何要离去呢？他说不管什么事打断我祷告的都是坏事。讲到必须带着不断祷告的灵，所以讲到同时也在祷告。如果讲到的人离了祷告， 正如只有麦秆而不结穗子，路德曾写道：我越忙就越需要更多的时间祷告，工作越忙不是越没时间祷告，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才不至于忙过头。祷告与主同在，保有智慧的心，才不致浪费时间。哈维克爵士，英国著名将军与军中牧师的开创者写道， 成为军人的第一要务是亲近主，次要任务才是保卫国家。无论面对什么任务，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祷告读经，再出去带兵。亲爱的朋友，不住祷告的人会体验圣灵的引导以及与主同在的喜乐。不住的祷告不是机械式的重复，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主耶稣相遇。 没有祷告过的事情，你不要去做。如果尚未从祷告中得到上帝话语的亮光，你不要去讲。如果尚未在祷告中得到平安的感动，你不要先讲。不住的祷告是一所学校，需要不断的学习与操练。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不断得帮助，不断警醒，不断行在主的道路上。 祷告是在上帝的魔方里不断的磨麦子，得面粉供应人。不住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免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奴隶，闲懒不结果子。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祷告，叫他的仆人去向海观看。前6次仆人都没有看到云，以利亚持续祷告，第7次仆人才看到有一小片云升上来，以利亚就知道祷告蒙应允。 不住的祷告不因6次的失望而终止。彼得在监狱里，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没有因为彼得仍在监狱而中断。祷告是叩上帝的门，叩叩叩，不断的叩。这是强求吗？不，持续叩下去是寻求。不住的祷告直到从上帝得到答案，这是一厢情愿吗？不，绝对不是。 上帝要我们不住的祷告，是为我们好，以免我们太早失望。祷告不要失望，不要怠惰，不要被拦阻打断，不要被控告缠绕。事情尚未成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下去。第四，不住的祷告是对上帝的敬拜，他是创造主、救赎主、保护者，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王。 我们在不住的祷告中称颂他的名，体会他对我们无尽的爱。世上的工作若要成为对上帝的侍奉，就需要不住的祷告。诗篇第127篇第1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什么是理想的工作？是需要你多多祷告的工作。工作的属灵价值在于上帝纪念你的祷告，赐福给你。
工作的见证是有他的引导，工作遇到攻击需要他的保护，工作遇到引诱需要靠他征战，工作遇到对头不用惧怕，靠着祷告你可以胜过。工作里的富足是能在祷告中经历主，工作遇到困难使你不断来到诗人宝座前祷告，支取主的丰富。你工作的地方会成为上帝倾倒祝福的所在，在祷告中上帝将开拓你的眼界。有一天你会退休，不要停止祷告。有太多软弱的、生病的、忧愁的、贫穷的、跌倒的、不认识上帝的、敌对上帝的人都需要你的祷告。为你所拥有的祷告不要习以为常，要感谢主赐下日用的饮食。人生许多必须不是你去赚得的，健康的身体与家人美好的关系不是你要有就有，也不是你牺牲可以得到的，都是上帝给的，你要时时感恩。有人告诉我他没有什么缺乏，我说你最缺乏的是祷告。有人对我说他需要这一个需要那个，我说你最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成为一个牧者最大的财富是有许多人为他祷告。我在台上分享时需要你们的祷告，我疲乏生病为福音征战时需要你们的祷告，我在这里恳求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再说一遍，要为教会祷告。再大的教会若生发苦毒的灵，彼此批判互相攻击，教会就会分裂。即使再多的人来教会，再多的人在此信主，若不彼此相爱互相服侍，会有更多的人离开。教会能平安聚会，没有外面的逼迫，没有异端潜入，没有经费的缺乏，没有人进来捣乱，这都是主的保守，而且有人忠心地为此祷告。教会的危机是上帝给的越多，人的感恩就越少。人喜爱标榜自己的方法，爱主的心就冷淡，夸大事工的成就就落回老我，自鸣得意。愿我们更多的服侍是为高举主的名，教会不断差派宣教士出去都是主的赐福。今天我们需要合一，真正的合一是众圣徒同心合意的祷告，火热的侍奉从众圣徒的祷告燃起。让我们和众圣徒一起祷告，那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才不至因不祷告闲懒不结果子。诚愿这一篇讲道帮助大家从今以后能够不住的祷告，更深愿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圣灵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3章祷告的信息，第一个部分不住的祷告，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二篇关于祷告的信息，第64章彼此带祷，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三章，主题是神呼吁被盗的儿女回来。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三章第一节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三章。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也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五节，主题是神呼吁被盗的儿女回来。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是引用圣经申命记第24章的1到4节的记载，说到人娶了老婆，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丈夫是可以写休书给他，那这个妇人就可以去嫁给别人。可是若是她再嫁之后，后夫又跟她离婚，妇人若是想回到前夫的身边，按照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前夫收纳她的话，就是玷污了神所赐的产业。而如果我们按照人性来讲的话，这是一种背叛，是让人难以饶恕的。那我们从南国犹大的历史来看，他们不仅仅是背叛神，而且还对神虚伪。因为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就是神对他百姓的质问，你不是还呼叫我，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想一想，如果我们身旁有这种亲友，肯定早就跟对方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了。可是耶和华神却不是如此做的。耶利米书三章六到二十节所记载的背景，就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因为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试图改革宗教信仰，只是因为他祖父马拿西已经把南国犹大的信仰根基败坏到极点，社会道德也败坏到很难恢复，所以百姓依然不肯改。神称北国以色列是被盗的，对神丝毫没有敬畏的心，即使在表现上也不遵行神的旨意。而神称南国犹大为奸诈的，因为他已经看见以色列被神审判了，却仍然不惧怕，而且还假意归向神。所以在第十一节，神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而神会这么说，其实是有根据的。从这章的以后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大在濒临亡国的时候，他的属灵光景仍然是极其堕落的。从平民到君王，甚至是先知和祭司，都满心尽都贪婪，行事诡诈虚谎。

节到十三节，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发出呼唤，要他们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孽，就是他们东跑西奔拜别神的罪。神并且呼吁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第十五节到十八节是神的应许，神要使被掳之民归回，但不是全部，只有部分的余民回归到耶路撒冷，而且神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牧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他们。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体会神眷顾他百姓的爱呢？神知道他的百姓需要有近前的领袖带领他们，教导他们神的法则，并且对神有敬畏的心。而第21节到25节是先知耶利米说预言，以色列人要在他们曾经敬拜别神的山上哭泣认罪。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第三次对他百姓发出慈爱的呼吁，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神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弟兄姐妹，这个呼吁或者说这个呼唤表明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不论我们如何得罪神，首先先要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悖逆的心，而不要想去躲避神的面。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躲得掉神的面。

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的1到25节，主题是神呼吁被盗的儿女回来。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神眼中被盗的儿女，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父神的慈爱呼唤，回来吧，神就一定会接纳拥抱我们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神所爱的儿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恩妍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一切刚刚好。他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年前呢，我的圣经老师给我安排了一次外出讲道的机会，也就是去其他的堂会呢来证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外出讲道，但因为是老师安排的，也因为知道是神他自己的带领呢，所以我也就答应了，并为此呢认真的预备。初五的那天呢是礼拜六，我预备好了一切，包括讲章、服事等等。初六也就是主日当天呢，早上还去本堂参加了服事，中午回家吃完午餐呢，时间还很充裕，中间还休息了半个多钟头，然后就提前一个半钟头开始打车。而我要去到的这堂会呢，只需要30多分钟的路程，按照平时的这个时间是特别充裕的，因为快车一般都是一两分钟就会接单，最晚的下雨天也就是10到20多分钟呢也会接单。我想即使半个钟头才接单，我的时间也是充裕的，但不曾想到打了20多分钟之后依然没有司机接单。这时我才想起初四那天弟弟要外出的时候也是打了很久的车，因为春节期间呢需求大司机少，都怪我没有想到要提前预约，但这时候后悔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只能赶紧看看周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空送我一程。于是呢，我拨通了一位叔叔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下午有事已经约了人。于是呢，又拨通了一位弟兄的电话，打了微信和手机都没有人接。又拨通了一位姐妹的电话，他说下午啊约了亲戚，是之前就已经约好的。这下该怎么办呢？虽然我内心确信神一定会安排预备，但我又在想，这到底神会安排谁来呢？每个人都有事儿，这下该怎么办呢？
5: 于是啊，这个时候妈妈出马了，她直接打给第一位叔叔，告诉他这个时候我要外出讲道，打不到车，请他帮忙给我找一辆车来。于是啊，第一位叔叔直接跑到第二位弟兄的家里，发现啊，他是边看电视边在沙发上睡着了，加上早上敬拜手机关静音，所以啊，这位叔叔就没接到我的电话。于是叔叔赶紧叫醒他，让他赶紧来接我。等到弟兄来接我的时候，已经是1:50了。而下午2:30就要聚会，车程30多分钟，这个时间点一旦路上塞车，分分钟就迟到了。于是我只能边坐上车边祷告，求主保守一路畅通，一路绿灯，求主使我不要踩点到，使我可以提前5分钟到。于是就在祷告中到达了堂点，因为是春节，路上啊还有点小堵车，但是一路啊还算是通畅。到达的时候一看2:26，吓死我了，弟兄还没停好车就让我赶紧下，一路小跑到达二楼，刚好正在祷告预备开始。我悄悄地跑到音控室，见了主理，又过了一遍当天要讲到的 PPT， 试了翻页笔，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喝了口水，然后就这样走上了讲台。我发现这个堂点啊2:30才开始祷唱，所以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调整平复心情，然后才正式进入到敬拜。 感谢主一路的带领和保守，几乎每一次讲到都会遇到很大的试探，这次也不例外。但是感谢神，他一直都保守护理，使我这次的服事没有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影响。同时也是在这一次的意外当中再次总结自身问题，下一次但凡重要的事儿都要提前预约好车辆，不管是否容易打，都要把事情想得更周全和缜密。以上就是我本次的分享。
4: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恩妍姐妹带给我们的分享，我觉得她的这个总结是非常好的。虽然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会有很多的试探，但是呢，在任何的经历当中学习到功课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恩妍姐妹讲的，从此之后就知道以后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约的工作了，千万不会觉得说哦，平时都很容易打呢，就把很多的事情想得过于这个理想化，以至于后来呢发现又耽误事情。所以紧紧张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真的是感谢谢主啊，还是神他自己的怜悯，否则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太惊险了。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透过我们恩妍姐妹的分享，也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看上去是神很怜悯我们的恩妍姐妹，但殊不知其实也是因为神怜悯他自己的百姓。神深深的知道在那个教堂当中还有那么多嗷嗷待哺的灵魂，他们希望听到神他自己的话语。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心姐，你们好，感恩借着你们的节目看到神大能奇妙的作为。今天呢，我也想为神做一个见证。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听到过有关于戒掉手机视频的见证，每次也是对我的提醒和激励。我喜欢看手机视频，喜欢追剧，那在这些事情上呢，神一直都在带领我，靠着神我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认识到我沉迷于视频剧情是因为渴望情感连接，于是我对与神的情感连接随之也就有了更多的追求。在灵修默想的过程当中，我一次一次被神光照，照到自己的本相，神的接纳，也体会到了神的美好，和神的关系也更加的密切。以前呢，在信仰当中认识的偏颇过不去的点呢，也逐渐得到了化解。昨天我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呢，很多时间都用来与神亲近，晚上下班之后呢，儿子去了奶奶那边，老公夜班，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难得的个人时光，我就想要犒劳一下自己。九点钟我忙完了学习的功课，想着什么也不干，计划刷一个小时手机的视频，然后就睡觉。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住，刷视频之前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有节制，到时候就能停下来。
5: 于是我就开始刷视频，并且下载了短剧 APP。 就在我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很多主内的视频，可是我已经灵修很长时间了，我不想再接收过多主内的信息了，我都没有看。后来呢，刷到一个主内弟兄的直播，正好啊，他就在聊沉迷手机视频的事儿。他讲了一旦刷起来想要停下来是多么的难，他自己也经历过那个舍己不看是很痛的，但是也要去做。讲了手机视频背后60秒30秒的算法吸引人的眼球，不知不觉消耗了很多的时间，过后想一想记住的内容很少，还会让我们越来越不喜欢读书。这些理论我冷静的时候也都知道，但是一旦那个念头被勾起来就很难胜过。感谢神呢，这个弟兄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感谢神奇妙的大手，奇妙的安排这位出国的弟兄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做直播，又让我听到了这个直播。我的刷视频放松之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刚下好的 APP 没有打开我就直接卸载了。我听着这位弟兄的直播，把家里打扫了一下，然后休息睡觉，我看到了得胜。感谢神，这都是圣灵的能力和带领。
4: 以前的时候呢，很容易觉得读经灵修之后慢慢跟随神的带领就好，读经灵修更像是一项任务。在昨天上午灵修完，我就跟神祷告，神对我的供应是一天24个小时，对我的爱是一天24个小时，所以我希望我和神的亲近不只是在灵修当中，而是在24个小时里的每一个时刻。感谢神的信实，每一个时刻神都在带领，求神帮助我走在他的信实恩典当中，也求神帮助我和他越来越有真实而亲密的关系，求神指引我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她讲到说这个下载好的这个 APP 没有打开直接卸载，然后这个刷视频放松之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在想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当她能够去放弃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她看到了一个弟兄做直播专门讲述这个手机上瘾的一个问题。我也在想那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意味着说我们这个小花姐妹当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看完这个视频也跟这个直播里边的这弟兄说拜拜了，就是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再见面了，在手机当中，因为正是因为你的这直播让我告别了这个手机瘾，所以呢紧接着他也自己不再刷手机了。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我们的经历都能够一旦遇到主之后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你包括我们这个小花姐妹就讲到的啊，她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其他人讲关于这个戒手机瘾的一个问题，包括后来她在这个刷视频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一个弟兄的直播。其实不管是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过去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是在这个直播当中的这主内的弟兄也好，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运用自己过往的经历，透过他们在这个经历当中对主的经历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好，或者在其他的直播其他的广播节目当中其他的教会团契分享当中也好，都在分享一个问题呢，就是让过去他们的经历成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而这样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并不是说你只能领受祝福。其实一旦当你的经历让神参与其中成为一个翻转的生命之后，任何一个过往的经历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的生命之所以如此的激励我们，是因为过去扫罗的影子。当扫罗的生命当中遇见主之后，那个全新的保罗就出现了。而当保罗真正出现的时候，过去的扫罗只能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定义保罗的人生了。希望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成为你我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且要向我们在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主，我们离不开神他自己亲自的指引和帮助，而这个指引和帮助就来自于神他自己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
4: 要
5: 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我在去年的6月4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我本来以为啊，这是圣灵对于这两天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时隔一年后的再相聚的教导和祝福。然而在我抄写经文的时候，圣灵却让我看到了他的本意是安慰和鼓励我处理与父亲的关系。早上这节经文跳入眼帘时，我便想着用这节经文记录最近接待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看见。然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早已预备并赐下这节经文，在此时安慰我无力且不平的心。今天录制完认识你真好已经到了下午2:30，饥肠辘辘的我奔回家吃午饭，因为家人们都在午休，于是我将两只狗狗放进屋内。午后的院子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们的狗狗也习惯了每天中午要进屋睡觉。我以为狗狗们都在客厅，不想有一只就偷偷溜进了走廊，卧在爸爸的卧室门口。睡醒的爸爸一出门看见狗狗便开始莫名的发脾气，怒斥我们不应该让狗狗进屋，

然明白圣灵是在引导我释放情绪。爸爸总说他没有见过神，凭什么相信神？然而这节经文，圣灵提醒我，当我们用爱接纳、包容彼此时，便能证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与荣耀。我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更新，必会通过我的态度的改变，让爸爸看见我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是改变人心的主。我所忍让的委屈，绝不是突然和无意义的，而这也是我对主爱的回应最有效的表达。爱主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主啊，谢谢你及时的安慰我，也坚定我立志行善的心。主啊，求你斥退所有恶者的计谋，让爸爸看见并相信爱可以改变一切的恶，医治所有的伤害。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呢，是来自于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当中，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就是约翰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里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没有人见过父神。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尤其是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声称说，我亲眼看见了父神，我看见了父神这样，我看见了父神那样，但凡这样的言论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自己的领受，或者某一种有限的这种意象而已。因为在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七节也讲到说，永世的君王，不朽坏不能看见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明白神是不可见的，就应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下来，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样的一个身份。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正因为我们没有见过父神，神永远大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好像有的人说，我已经读经多少遍了，我一辈子都圣经，所以听上去好像就已经完全把神研究透了。不听节目，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研究透神，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理解他，完全知道他所有的奥秘，因为神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远远大过我们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呢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当然也没有人真正的见过圣灵，因为圣灵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人显现，但是呢，神子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被人见过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圣经当中神还告诉我们说，当人接待他的时候就已经接待了神了。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正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们的父神，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真正的警醒，说当我们听到类似的一些言论的时候，我们真知道说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但是呢，这并不是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经历到主了。神总是用我们能够去理解的方式向有限的人显明他自己。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用肉眼见过父神，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他自己的大能，这两者之间是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若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爱。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我想这众人包括信徒，也包括暂时没有来到主面前的这些朋友，不管是已经信主还是暂时没有信主的，当我们真正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因此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同在的印记了。
1: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像我爸一样，在拒绝神的福音的时候都会说，我又没见过神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遇到对方用这样的一种话术来拒绝和回怼我们。我爸常常就说，我又没见过神，我凭什么信他呀？神在哪儿呢？你给我说说神在哪儿呢？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没有人见过父神，只有耶稣自己哈，就是独子见过父神的面，我们都没有哈。那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而言，当我们听到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我们所爱的人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拒绝我们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挺无力的。对啊，我们也没有见过神，可是圣经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就是我们代表神，我们是按照神的荣耀形象被造的，如今我们更因着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正在恢复神荣耀形象的路上。所以即便我们不完全哈，就像我这篇灵修笔记当中写的，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愤怒，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甘，我心里面是恨不得就是跟我爸要吵两句，然后来发泄一下我心中的不满。可是如果我们在不断的去按照神的心意去陶造我们自己，去洁净我们自己的话，这个过程在 对方的眼中，在不信任的眼中，其实都是显明了神同在的印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没有人可以活得像基督一样充满爱、怜悯、接纳、包容，没有愤怒，没有情绪，没有挣扎，没有，每一个人都会有。就像木星遇到爸爸，在面对狗狗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我父母来的那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爸爸常常会为狗的事情哈来跟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当然已经不能称其为冲突了，而是我爸爸单方面的发起挑战。但是呢，很感谢主，在那四个月的时间当中，我几乎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跟我爸大喊大叫过。放在以前，我真的可能会受不了，因为狗狗也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本身对狗狗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家的狗有它非常特定的这个时间习惯等等。而且大家知道，在德州每到中午正午的那个时间是超过40度的，对于我们家所养的这个德牧狗狗而言，那就是灭顶之灾啊，就即便是在这个车库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热的。所以那个时候出于爸爸的不喜欢，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把狗狗放在车库里面哈。可是当爸爸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我自己对狗狗这件事情的底线的时候，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如果靠我自己，我是没有办法勒住我的口舌的，我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的。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公、女儿、妈妈三个人都同时的在给我助力解围，也同时在那个时候，神总是会有他的教导，神总是会有在我每一次没有力量的时候，我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没有爱了，没有爱了，我对我爸又没有爱了，我又忍不住了的时候，神都亲自的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亦或者说圣灵有的时候也会在我祷告的时候让我嚎啕大哭一场，发泄完了，然后好像也就慢慢的好了。感谢主，我相信这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但同时也让我在今天回溯一年前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今天爸爸已经对信仰不再那么排斥，也许就是因为神当时把那个爱他的心一点一点的在我的心里建立起来，让我把那个本来很爱爸爸的心蒙了很多的灰尘，可是却在神的爱的这块抹布里面一点一点的擦干净了，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我是爱爸爸的，只是我和爸爸彼此之间的爱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扭曲的爱。可是如果我愿意，就像两个麻绳，你知道吗？但凡有一头松劲儿了，那一头也就会慢慢的松劲儿，然后那个麻团才可以慢慢的被解开。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并且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增长完全，我们才可以把神的形象活出来，活给我们那些拒绝我们传福音的人，活给那些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便我们可能会被逼迫，会被打压，会被误解，会被辱骂，但是我们的神大过一切。没有人见过神，可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神的荣耀，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神。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跟大家分享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更讲到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没有人真正见过父神。那紧接着这可能就给很多人带来一个疑问，说我们今天一直说我们要信主，并且我们听到那么多的见证，如果一个上帝让我们看不见的话，我们又怎么去认识他，或者我们又怎么去真正的知道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呢？约翰紧接着就给我们一答案了，那就是透过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就觉得说我们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或者认识他，有人以为说我们是透过神迹奇事，有人以为说我们透过很多的政治大能，有人觉得说这个证据就是一个教会人多，或者说一个牧师越来越有能力等等的，这都是证据。不，但约翰在这里说神同在最伟大的证据其实不是我们刚讲到的这些，乃是神带给我们的爱，也借着我们分享给更多的人。哪里有真正的神的工作，哪里就会有真实的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逐渐的成熟，逐渐的完整。约翰也再次回到一个核心的思想当中，就是如果我们真实的经历了神对我们的爱，这种爱一定会不断的流向别人的。那为什么要在讲到这一点之前，约翰特别强调神是看不见的神？为什么神看不见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人性啊，是天然喜欢能掌控的东西，能看得见的东西，或者能够被我们去证明的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过于理性化，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真正去相信他。但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当中被分析的对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你会发现这个风啊，你呢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你却能够看见因为风的问题呢，树叶摇动，海浪翻腾，甚至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透过很多的风车也好，其他的电力也好，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很多人靠这个风来发电等等等等，透过这些呢，你就知道风啊，虽然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我们虽然用肉眼看不见我们的父神，却能透过爱，却能透过恩典，却能透过生命的改变，看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的痕迹。所以呢，紧接着约翰讲到说，我们的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爱呢，也比其他任何的能力都要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力可以被学习，可以被模仿，爱却很难。一个人当他生病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也是一样，或者应该这么讲，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呢，要想其他人来爱我们陪伴我们其实并不一定困难，但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这个破产的时候，当我们再没有所谓的利用价值的时候，仍然愿意陪伴我们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地方。既然我们信主，就老老实实的信主，脚踏实地的信主，好好的去爱神，好好的去爱人。一个人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可以非常火热，祷告的时候也可以非常激动，讲话的时候也可以很有能力，但如果没有爱，生命仍然是非常幼稚的。我想到在以前看音乐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音乐家啊，技术非常的高超，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不管是谈到音乐家也好，甚至谈到很多牧师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收获了那么多的掌声，但是如果我们收获那么多的掌声，却对我们身边的人非常冷漠，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是活着一个双重标准的人生。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拿这个音乐家来讲，虽然他在台上他的技术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技术，可能在世界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 巡演，有那么多的掌声，那么多的鲜花，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当这个人不断的对周围人非常冷漠，对他周围的这些服务人员也非常的这个粗鲁，非常爱摆架子，没有任何尊重的时候，你发现一个特别可悲的现象，虽然这个音乐家的技术非常高超，但是技术却不代表他的人品，技术也不代表他的人格，而更加可悲的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讲道讲得好不代表生命真的能够谦卑柔和，祷告的声音非常洪亮非常响不代表这个人就有基督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命当中，当别人想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而在今天你的生命当中，你又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其他人认识你生命背后的那位好牧者呢？
1: 很有意思的是，我这篇灵修笔记的笔记本的下方呢，呈现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的经文，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节经文。我特别呢用高光笔把笔记本下方的这段经文标出来，你看，我们没有见过神，但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本身就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恩典，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许看不见，也许摸不着，可是这份恩典却真实的存在，因为他差派他独一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原本罪的工价就是死，却因为基督的宝血，因着我们相信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一笔勾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恩典。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也许当下里你的眼睛未曾看见，也许当下里你的耳朵没有听见，也许当下里你连想都没有想到。就像今天我再来读一年前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不得不说，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的那一份隐忍，我的那一份痛苦有可能会成为爸爸看到我生命改变的一个真实的真凭实据。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相信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即便是看不见听不见想不到，但依然是丰丰富富的恩典。持有这份信心，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所受的委屈，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在未来都可以成为爱主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力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时间了，那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泥土音乐来创作的，名字叫做又大又难的事。而这首诗歌呢，也是由盛小明老师来作词作曲的。歌词上呢说，我的心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抬起头仰望帮助我的神，求圣灵此时此刻刚强我的心，不让环境夺走我的信心。你是始无变有的神，在你没有不可能洪水泛滥时，你坐着为王。我将又大又难的事交托在你手中，靠你征战必得胜。哈利路亚，我相信你凡事都能，你必带领你儿女得胜又得胜，一切颂赞和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知全能神。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的蒙恩弟兄。他说哈喽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你们好，我今天又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今天的这个见证是有关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受主恩典的经历。2026年1月20号我自己收到了来自去年8月15号刚加入的公司的，本来以为自己至少能够通过最低标准，结果自己却收到的分数是2分的评价，而满分呢是5分，没有达到公司的标准，因为公司的标准是3分。自己主要在学习和沟通上收到了不足，没有达到标准的评价是我自己的主要问题。因为没有达到标准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季度直到3月31号我就必须得决定自己是要留在这个公司还是离开，因为自己不愿再在美国找其他的工作，所以呢如果离开这家公司也就意味着要离开美国。自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回国不是不好的结果，但生命当中自己会经历很大的变动，比如离开这边同住很久的教会的弟兄们，以及美国这边一起在主里面同行并且带领我近5年半的教会，还有离开待了7年的美国，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1: 因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一个初创的企业，工作强度很大，对员工的要求也很大，自己工作经验不足，学习代码库的速度和上手的能力不足，收到这样的评价是应该的。主管们也在之前提到过这些事情，自己在这段时间也看到了自己的罪、苦读和他人的比较和对他人的嫉妒、对主管的不满等等。感谢神借着弟兄姐妹，也借着身边的工作同伴和主管帮助我，在我自己刚刚收到结果盲目不知道怎么改变的时候，主却借着身边的一位更为成熟有工作经验的弟兄指点我，让我学会更高效的和主管沟通。在项目开始讨论时，我自己做功课去写了一份计划书，然后再和主管沟通。虽然一开始用了2天的时间准备计划书，但感谢神呢，自己没有那么盲目了，而知道了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和更高效的与主管沟通的方法。虽然自己在这2周里面几乎花了所有的除了读经祷告的时间在工作上，但还是没有达到完全的要求。感谢神借着自己教会里的导师对我的建议，让我本来打算放弃努力准备做回国打算的时候，重新认真的工作尝试去改变。
0: 这段时间感谢神的引导，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首先是听取别人的建议，重视别人的反馈，做笔记记录他人的反馈和指导。我看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视他人对自己建议和反馈的人，比如对于自己的教会导师，经常会认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对他人的建议怀疑和不放在心上。虽然自己知道倾听的重要，但很多的时候没有行出来，比如自己晚睡晚起的坏习惯，自己仍然还没有很好的改变。那么这次教会导师对我的建议，一开始我也没有很好的接受，还是觉得导师不够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但感谢神让我谦卑下来，记下来导师对我的建议，尝试去顺服和听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神的祝福，虽然自己还有疑惑，但是还是选择去顺服，相信导师对我的看顾、爱，还有他给我的智慧。
1: 感谢神让我从导师这里学到，每个人都需要至少12000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一项技能的智慧，以及应该努力完成好这件事情，负责任，在自己知道的事情上去顺从神，跟从神。这个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在这个工作之前，主管跟我说的都一一兑现，所以更要注意他人的反馈。如果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听到，或者是马上领受到，就应该记下笔记。同时这件事情也教导我，在工作当中要有计划、有系统、有条理。最近啊，刚好在上辅导网课的时候，学到了葡萄架和葡萄藤的比较。虽然目前我已经没有再上这个网课，但是当时在这个网课当中的这个比喻中，看到教会中为了祝福他人的成长和教会的成长，葡萄架的重要性。比如小组讨论、主日学的形式，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我也看到在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有很多的工作，甚至可能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强度，也需要我自己有一份计划，有条理的搭起这样的一个葡萄架，好好工作。
0: 感谢主，这段时间虽然经常要加班到九点钟十点钟的样子，但是每天自己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工作哲学上，从身边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的功课，也从神的身上领受到了无限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对我的带领和在生命当中对我的修剪，对我的训练，还有谦卑，感谢神，阿们。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经历到另外一个恩典，就是主借着我的主管啊，帮助我寻找公司当中其他适合我的岗位。现在呢，我已经从软件部门去了另外一个项目组去做 IT 和技术支持的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感谢神。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和身边一位工作的同事呢，分享自己也是基督徒的见证，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在这个事情当中，也在这项工作当中对我的修剪和改变，以及不断的帮助我谦卑在神的面前，教会我如何用心的工作，听取他人的反馈。感谢主的救恩，感谢主的怜悯。我相信神有他自己怜悯慈爱的计划，虽然自己是悖逆的，但感谢神的怜悯和原谅，以及对我的改变。也感谢神借着弟兄姐妹对我的帮助，以及借着周围人对我的帮助。愿主耶稣基督祝福你们电台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神他自己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美国的波士顿的蒙恩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看到你蒙受神的恩典啊！也求神呢继续保守你前面的道路，知道这个的确在异国他乡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既然在每一步当中都看到了神他自己的带领，就希望你在每一步当中靠着神的恩典越发走得更加的刚强。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悲哀。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大人和小孩都爱听每宗广播电台。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